0: 经济联系基础上形成的链条式关系形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指这种关系形态具有内在稳定性、自主性和柔韧性，能够在受到外部冲击后较快自我适应，在受到封锁打压时维持有效运转，在极端情况下保证基本功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取决于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和产业体系的完整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不仅为赢得大国博弈提供了战略支撑，也为全球经济的顺畅运行提供了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遏制打压升级，与我国强行脱钩断链，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围绕重点制造业产业链薄弱环节，在集中优势资源、合力攻关、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水平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健全相关制度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重点。第一，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一方面，要加快产业链补短板，统筹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技术攻关突破和成果应用，提升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重点优势领域产业链断长板，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深入开展工业产品质量提升行动，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增强产业链根植性和竞争力。第二，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注重点链结合，提升共性技术供给，注重场景牵引，强化政策支撑，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生态构建，实现化点成珠、串珠成链，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有效利用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成长，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第三，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合作模式，聚焦强链补链，搭建产业转移合作平台，创新区域间产业转移合作模式，鼓励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建立产值、收益、用地等指标的分享机制，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构筑产业转移拦水坝，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开展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第四，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加快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坚持急用先行，突出紧缺战略性矿产，实现找矿新突破，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长远保障能力，健全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完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资源储备动用机制，推动油气管网互联互通，推进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布局规划建设，夯实粮食、能源、矿产品原材料等稳产保供能力。
1: 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

0: 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分享的是祝伟的在龙王湖看灵秀似水。这些年因为工作和爱好，我几乎走遍了济宁市泗水县的所有村庄，看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印象最深的当属城南的龙王湖。过去这是一片鲜有人知、少有人来的净土，鸟儿主宰着天空，鱼虾主宰着湖水，翻山越岭、穿林跨沟，龙王湖像未曾出阁的枯瘦少女，蜷缩在山沟之中。湖畔村街坎坎坷坷、歪歪斜斜，两岸民房稀稀落落、零零散散，山人农夫远离纷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悠然自得。在这里，一切都是原始的、新鲜的，甚至可以窥探整个泗水。泗水生于山水，因山而灵，因水而秀，连绵不断的南北丘陵像不离不弃的大丈夫，守护着清澈秀美的泗河，怀抱着葱茏蓊郁的小城，蜿蜒起伏，层峦叠嶂，流淌千年的泗河深邃而又内敛，宛如

连通着大半个泗水，向上承接泗河最大支流济河来水，向下经卢城、郧城、金庄、诸河流归泗河，水流之地皆是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和有趣的传说。武帝时期，泗水隶属崇伯、汴明等国，为穷僧之地。据传，自颛顼称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在此繁衍生息、活动发迹，伴随着这片土地从胎儿走向婴儿，从蒙昧走向文明。西周肇始，仁爱的种子逐渐萌发，文化的胚芽次第成长，至圣孔子祖述尧舜，克己而复礼，以仁爱为示范。鲁国大夫卞庄子坐山观虎斗，结士不辱生，以正义为榜样。孔门哲人仲子百里复礼，闻过则喜，闻善则行，成后世言行之楷模。隋唐以来，世事繁荣，百姓安乐，文人墨客追寻先贤，寄行山水，诗词歌赋硕果累累，诗仙李白足迹遍及泗河两岸，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的千古佳句。醉吟先生体察百姓疾苦，唱新乐府运动，几多感叹，因唱出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的绝妙诗文。惠翁朱熹至生追寻孔子，即儒学于大成，借诗寓意，写下春日一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到了清朝，康熙巡幸泗水，在此观泉赏景，临水赋诗，深感圣人之道川流敦化，万古不息，与天地流水无穷焉。乾隆九次朱笔于斯，见泉林中水行宫，留下诸多御笔华章，诗文碑刻，陶醉之忘情乎。一代帝王九次铸币，二建行宫，泗水缘何受到如此青睐？除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蕴，或与此地灵动秀美的景色有关。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祝伟的《在龙王湖看灵秀泗水》上。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关注品读泗水。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不慎溺水怎么办？
2: 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

0: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热爱运动，有人钟爱跑步等有氧运动，有人痴迷举铁等抗阻运动。那您是不是也好奇过，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和举铁青筋暴起的人，谁更容易长寿呢？多项大规模长期研究啊，聚焦有氧运动与抗阻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那么今天啊，小陈就要告诉您，究竟选择什么运动才能更长寿。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近10万名成年人长达9.6年，结果发现，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同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抗阻训练，如举铁、深蹲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风险也同步下降。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既有抗阻训练，同时也有跑步等有氧运动，每周大于150分钟中等强度，全因死亡风险直降约40%。那多项研究的结论啊，很直接。跑步和举铁从来不是对手，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最优组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有氧和抗阻各自在管什么。跑步、骑车、游泳、快走，但凡能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运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能提升一个关键的指标，心肺能力。心肺能力有多重要呢？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2.2万名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负相关，且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其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这个风险程度堪比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风险因素。深蹲、卧推、硬拉，这些让你肌肉酸痛的运动，练的主要是肌肉。人大约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流失3%到5%的肌肉。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丢掉了将近1/3的肌肉。肌肉流失以后，基础代谢会下降，血糖控制变差，骨骼缺少保护，摔一跤就可能骨折，老了甚至站都站不稳。而抗阻训练正是对抗这一衰退过程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一个在强化我们内在的心肺，一个在加固外在的肌肉，所以二者联合才是真正的长寿处方。那么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到底该怎么练呢？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活动。运动强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运动时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即为中等强度，无法连贯说话则为高强度。那像快走、慢跑、骑自行车这些运动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

0: 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夏季户外炎热呢，游泳是很合适的运动，而且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负担较小，同时呢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耐力。再比如很多人喜欢的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2018年国际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在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后，给出了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球拍类运动，比如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那抗阻运动主要是针对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如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下肢和小腿肌肉等，建议每周至少进行2次抗阻运动，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进行，如果可以，每个肌群都要练到。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方案。全面锻炼全身主要肌群，可以选择8到10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每周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2次，且间隔48小时以上。具体执行时，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组间休息2到3分钟。那接下来呢，小陈就给大家分享5个在家就能练的抗阻动作，不用器械，也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开练。第一个呢是靠墙静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脚跟离墙约1.5米的距离，沿墙壁缓缓向下滑动，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注意要保持腰背紧贴墙壁，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第二个是提肘运动，双脚分开与髋部同宽，慢慢将脚后跟抬离地面，用脚掌支撑身体，保持这个姿势2秒后，缓慢地将脚跟放回地板，注意尽量抬高，以保证身体感觉舒适，锻炼小腿肌肉。第三个动作是推墙俯卧撑，双手抬起与肩同宽，指尖触墙后，手掌平放在墙上，弯曲手肘，直到前额轻触墙面。训练时注意收腹沉肩，保证身体呈一条直线。第四个动作是臀桥运动，仰卧躺在地面，双膝弯曲约90度，脚掌平放，双手置于身体2侧，缓慢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后缓慢放下。第五个动作是哑铃推肩，坐或站立，双手持哑铃或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至头顶，直至肘部最终伸直，缓慢放下。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肩颈紧张，并且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有益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0: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3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3: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为世界和平护航，维护国际海上安全通道。带您了解为世界和平护航已成为中国一份永不缺席的使命与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2015年5月26号，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到海外利益攸关区概念。中国军队走出去，提高维护海外利益能力，是全球化时代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至关重要。2015年9月28号，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代表中国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一支成建制常备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是我军承担国际义务与维护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成功实践。截至2017年10月底，我军即已派出26批护航编队，共83艘次，安全护送近6300艘中外船舶，其中外国船舶数量达到一半，救助遇险船只50余艘。我护航编队与多国海军建立沟通机制，开展指挥官登舰互访、互派军官驻航考察等交流活动，分别与美国、欧盟、韩国、巴基斯坦等国海军舰艇开展了反海盗等联合演习演练。截至2017年10月底，中国海军保持着编队自身和被护船商两个100%安全的较人记录。为世界和平护航已成为中国一份永不缺席的使命与担当。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蓝盔将士为此付出了牺牲。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的习近平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5年前，中国维和女警察何志红在海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不幸殉职，留下年仅4岁的幼子和年逾花甲的父母。他曾经写道，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在中方倡导下，中老缅泰共同建立起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湄公河流域联合巡逻执法和边境管理，合力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自2013年启动以来，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成果累累。截至2016年底，共破获涉毒案件近20000起，抓获嫌犯20000多人，被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视为地区性禁毒合作典范。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

0: 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从手搓到制造一家乡土企业的突围；我县举办外贸业务培训班；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市场监管局专场；强基固本提素质，学以致用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华村镇，一家扎根乡镇18年的企业，靠着积累的10万组手搓实测数据，把传统生产经验转化为核心数字资产，依托设备更新、政策加持，完成智能技改升级，在精密制造细分赛道实现提质突围。前不久，山东大山不锈钢接到一批订单，成品精度要求误差不超过0.02毫米，仅为1/4根头发丝粗细，超高精度让不少企业望而却步。面对这一技术难题，企业依托多年累计的生产数据，找到了突破路径。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
5: 我们积累了18年的技术数据，将这些数据挨个调出，对比了国外的一些参数，逐步排查对比，最终确定了自己的这个生产参数，攻克了0.02的技术难题。
4: 18年日积月累的实测数据，如今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数字资产。这些沉淀的工艺参数导入智能设备，传统制造就此装上了数字引擎，实现了厂区内的闭环生产。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
5: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自己改造生产设备，研发专用刀具及模具，摸索出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生产工艺标准。
4: 以数据赋能转型，以技改提质增效，如今这家乡土企业已累计斩获49项授权专利，年销售额突破2300万元，今年上半年订单量同比增长30%。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奎宇：
6: 我们公司的不锈钢精密研研产品精度现在能达到0.02毫米，这个也打破了多年那个技术垄断，并且实现了能代替进口产品，并且现在很多产品已经实现了出口。
4: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直通四海贸营全球外贸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商务局联合济宁市海关、外汇局济宁市分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易运营山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共同举办，全县职业及相关产业链企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约40人参加培训。职业是我县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外贸进出口的重要增长点，针对部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通关流程不熟、外汇结算不懂、收汇风险不会防、海外客户不好找等实际问题，县商务局主动靠前服务，把市级业务部门、政策性机构和专业服务平台请上门，推动汇企政策由企业找向政府送转变，帮助企业一次性补齐外贸业务短板。会上深入分析了当前外贸形势，系统宣讲稳外贸支持政策，并对企业规范经营、用足用好政策提出要求。授课环节，各授课专家结合典型案例，逐项讲解进出口报关流程、商品归类、监管要求和通关便利化政策，围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跨境收支结算、贸易信贷登记等内容讲解合规操作要点，重点介绍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海外买家风险识别和报损理赔流程，为企业收汇安全上保险。现场演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操作，就客户开发、询盘处理、订单跟进开展实操教学。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推介了适配职业外贸特点的结算、融资产品和汇企金融政策。现场答疑环节，专家逐一解答，现场支招，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课程紧扣职业出口实际，解开了长期困扰企业的业务疙瘩，打通了部门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此次培训构建起通关、收汇、风控、实操、融资一体化服务闭环，实现企业进一次门、听全链条课。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和部门协同，健全常态化政策推送、问题收集和跟踪帮扶机制，推动培训成果加快转化为企业出海实效，为全县外贸进出口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市场监管局专场。 县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我县市场监管方面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工作，并回答记者相关提问。今年以来，县市场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县域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坚持服务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安全底线三位一体推进，全链条强化市场监管，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全领域培育品牌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深化质量知识产权赋能，助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坚持刚柔并济执法，守护民生底线。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紧扣县委、县人民政府工作部署，聚焦民生实事，聚力经济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精准帮扶，严守安全底线，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服务市场主体，保障民生福祉，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市场监管力量。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群众满意的基层骨干队伍，近日全林镇举办新一届村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全镇各村两委成员齐聚一堂，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集中充电蓄能，以学促干，以训提能，为高质量开展村级工作筑牢了根基。培训紧贴农村工作实际与村干部需求，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课程设置系统全面，内容丰富详实。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党建、纪委、社保、综治、治安、安检及民意受理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进行专题授课，围绕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7: 见了五分钟也很好，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无数个五分钟的叠加重合。开始越简单，坚持越不费力。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常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私奉献。

0: 糖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0: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3: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2: 好的。
4: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5: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
6: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0: 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妈。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

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

0: 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冯。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

0: 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儿？
1: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0: 连热水都不让用。
1: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0: 太太。
1: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0: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1: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1: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她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0: ”。这还不叫虐待啊？
1: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
0: 了。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1: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0: 啊？
1: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0: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1: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的说疼。
0: 他怎么了？
1: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0: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1: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0: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1: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

0: 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云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妹美姿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在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村里人进了粮仓，见石丽华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门里，不停地跟众人打招呼，说乡亲们辛苦了，进屋里先坐着吧。众人看着这人面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头回应。但见粮仓院子里面来听课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妇女，七八个孩子在大人中间乱跑，老人们围着粮仓转悠着看，摸着院子里的那些老树，回忆当年来粮库交公粮的情景。
4: 还记得那时不？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这个粮库交公粮，赶着毛驴车的，推着独轮车的，大半夜就要来排队，排队的能沿一里多路，有时候遇上交公粮的人多，要排多半天，这可是个苦差事。收粮员拿着一个带尖的铁桶子，扑哧一下朝麻袋里一捅，抽出来查看粮食是不是当年的，有没有沙子，是不是晒干了，颗粒是不是饱满，若是检验不合格，拒收后要回家再晾晒挑拣，还要大半夜再来排队，那叫一个苦恼。
3: 人们说着又开始忆苦思甜。
4: 现在可好了，种地不但不交公粮，还给种地补助，只是呢大家偏偏又都不愿意种地了，还是种地成本高，粮食不值钱，种一年的粮食不如在外边打工一个月挣钱多。
3: 前街的金家老婶子担心地说，
4: 现在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多少年不种地了，他们连镢头锄头都没摸过，估计啊连这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了。
3: 赵德宽家的媳妇儿跟着说，哎呦别说

0: 粮食了，现在年轻人家里连一袋面都没有，饿了就买那现成的烧饼面条，要是猛不丁的遇到天灾人祸的紧急情况，把人堵家里出不来，这些年轻人就要眼睁睁的挨饿喽。
1: 孔奶奶却对这番担忧不以为然，
2: 唉，没事儿，真遇着什么天灾人祸为难了，有国家给咱撑着呢，有政府保护咱们呢，
0: 还怕饿着你不成？
1: 这么一说，众人也跟着笑。正说着话，石丽华站在库房门口拍着手喊，
3: 来来来，大伙儿都来屋里听课吧，今天北京的罗教授来给咱们村讲课，这是咱们村的荣幸啊，各位兄弟爷们儿们要认真听课，下课后有奖励啊。
1: 罗生起身弯腰鞠了一躬，直起身说，
4: 大清早的乡亲们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其实不算什么讲课，我就想给大伙说说话，拉拉家常。我从小啊也在农村长大，现在我爹娘的坟墓还在黄河边老家的村子里，我每年都要回老家上坟的。我昨天来到咱们歇间村看了看，我的感受是，歇间村靠着孔圣人出生的泥山，又挨着孔子当年设坛讲学的四合，有山有水有文化。按照古代人的话讲啊，这歇间村是个出秀才的地方，所以在咱村里和乡亲们聊天，我也觉得很高兴啊。
1: 听罗生这么一番话，乱糟糟的库房顿时安静下来。罗生没想到村民们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文化如此感兴趣，便从孔子讲起优秀的传统文化。话题涉及孝时，罗教授问大伙儿，
4: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啊，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了，有的人常年不回老家看望老人。
1: 罗教授话一出，屋里怔了片刻。孔奶奶犹豫着站起身说，
2: 哎，社会风气变了，
0: 很多人只认钱不认人了。
4: 罗生说，这位老嫂子说得很对，现在是有这样的社会风气，因为钱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忘记了做人最基本的孝心，乌鸦都能反哺，孝顺更是人之常情。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现在的年轻人不孝敬老人，等你老了，你的孩子也不会孝敬你。
1: 人群鸦雀无声。
4: 罗生接着说，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儿子不孝敬老人，觉得老爹年龄大了是累赘，就用推车把老爹推到深山里去，一扔了之。走一段路，老爹扔一个草棒，儿子好奇地问，你扔草棒做什么？老爹说，
2: 儿啊，我是怕你回来找不着回家的路，扔草棒给你做个记号。儿子一听羞愧自己不是人，就把老爹推回家里，从此尽心赡养老爹。听完这个故事，各位乡亲们有什么感想，不妨站起来说说。
1: 屋里一片沉默。罗生问，
4: 各位在场的老人，有多少住在村边的老人房里，举起手来我看看。
1: 刚开始大家默不作声，慢慢的先后有七八个老人举起手。罗生叹口气，刚要让老人们把手放下，却见任玉梅举起手说，
5: 俺给教授反映个事儿，这事儿咱村里都知道，俺说出来让教授给论道论道。 咱村西头的杜老头大伙都知道，他常年害病，他家儿子舍了他爹出去打工，儿媳妇也不照顾杜老头，杜老头自己一个人在村西头老人房子里住着。那两年里，杜老头每次犯病的时候就以为自己撑不过去了，就给他儿子捎信儿，让儿子回来准备给他爹发丧。他儿子请假回来，可是杜老头的病又渐轻了，死不了。

他儿子见老爹没死，又回外头继续打工，这样折腾了好几回，杜老头还是说死又没死。去年这杜老头犯病，又给他儿子捎信儿，他儿子又从外地赶回来，杜老头过了三天还没死，他儿子就说，你这样来回折腾我，什么时候才算完？我请假回来要扣钱，你要是死就快死啊。杜老头听了儿子的抱怨，当天夜里就偷喝农药死了。任玉梅讲得义愤填膺，石丽华觉得脸上挂不住，搓着手说，教授，不然先到这儿吧，真是不好意思啊，本来说好是您讲课的，怎么变成了诉苦大会了？罗生说，让乡亲们诉诉苦也好，我倒是真想听听他们的心里话。石有福看出石丽华的意思，便拍着手掌对教室的人群说，好吧，今天哈，教授先给咱们讲到这里了，以后有机会再讲啊。来，你给大伙儿发发奖品，大伙儿都忙，让大家伙儿都早回家歇歇吧。人们开始挪动起身，有人经过罗生跟前，攥着罗生的手说，先生，哪天再来讲讲啊，俺还没听够呢。罗生说，只要乡亲们愿意听我聊天，我还会再来。等人群散去，罗生对着空荡荡的房子怔了一会儿说，今天这堂课让我再次见识了谢间村有文化，底蕴厚实着呢。刚才那位老乡喊我先生，这比教授听着要文雅多了。石丽华笑道，这是俺这边的方言，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比如老师和医生，都喊先生。罗生说，这边的方言的确有文化底蕴，比如说咱们说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就说很好。我特别注意到这里的乡亲却说甚好，端得好。沉吟片刻又说，我喜欢粮仓这个院子，从昨天我就有了个想法，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粮仓里做点事儿啊。石丽华说，您想做什么尽管说就是啊。石有福见罗生还有话要说，便弯腰搬了一把椅子让罗生坐下，石丽华和石有福坐在对面。罗生沉吟片刻道，我最后两年在济南教书时的一个学生名叫雷坤，他上学时就喜欢写诗，性情真诚，为人坦率，同学们喜欢喊他大男孩。他老家就在你们泥山附近的村子里。雷坤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浙江创业，开了一家装修公司，这些年赚了一些钱。他对农村情有独钟，一直想返乡做事儿。我明天回北京后就联系他，看他是否有兴趣来谢间村看看，尤其是这个粮仓，我觉得对他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石丽华说，这个雷坤挺有个性啊，别人都想从农村去大城市，他却想回农村做事儿。罗星说，雷坤上大学的时候言行做事就和其他同学不同，我记得他在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就悄悄地在宿舍里开了一个小超市，他去郊区的小商品市场批发了学习生活用品，把自己床铺墙上改造成了一个货架，让同学们买他的东西。因为他卖的价格比学校超市便宜，还买大赠小，会员积分制什么的，整个男生宿舍大楼的同学都去买他的东西。后来啊，学校的超市听说了，还去后勤部告状，说雷坤作为学生不务正业，恶意争夺学校的生意。学校领导委托我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在宿舍开什么超市。雷坤说，我这是凭自己的力气做生意啊，我赚钱了就不用家里给我出学费了。他这么一说呀，我也没再批评他，只让他注意不要耽误学业。雷坤当面同意了，把货架从宿舍里撤掉之后，却又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方式，谁要什么东西他就送货上门。后来因为很多学生赊账没钱给他，他这地下超市才慢慢消停。

0: 到了大二那年，他还做过一件事儿，让我印象很深。那时候，他老家村里有个孤寡老人得了难治的病，需要很多钱治疗。雷坤就用电脑做了一个电子文稿，里面穿插了对病人家庭困难情况的介绍，病人住院的照片，还有他村里人对这位老人真实情况的言语证明，并引用了孟子的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这份电子文稿在 QQ 群里传播，以此唤醒同学们的同情心，请求同学们给老人捐款。他这事儿当时在学校里影响很大，后来连学校领导都知道了，组织全体教职员工给老人捐款，全体师生一共捐助了5000块钱。那一次，雷坤既给村里做了善事，又在学校里出名了。后来我问过他，你为什么发动同学们为这位老人捐款啊？雷坤说，当初他上大学时家里没钱，是全村人砸锅卖铁的资助了他，让他有机会来上大学。那时啊，我就知道这孩子不仅有同情心、知恩图报，还有号召集体做事儿的能力。所以后来啊，他没像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去考编或者去单位工作，而是选择了去南方创业。他还问我行不，我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看好你，大胆去闯吧。他刚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我从家里拿了5万块钱帮衬。他还问我，老师，您这钱是要利息还是入股，或者以后分红？我说，你混好了就还给我，没有钱就算我帮你了。几年以后啊，雷坤创业就赚了300多万，现在他创业十几年，他公司的资产已经2000多万了。徐丽华说，雷坤是个有想法、敢做事儿、视野开阔的人，如果您愿意引荐他来咱村里看看，那真是个好机会啊。罗生说，我之所以想推荐雷坤来看看这粮仓，不仅是因为他有才干，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孩子，对乡村有深厚的感情，一直有回报乡村、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情怀。石有福跟着说，哎，如果雷坤能把这个粮仓利用起来，对谢间村有帮助，那感情太好了，麻烦教授多费心啊。罗生说，如果雷坤想来这里做事儿，就相当于如虎添翼，他钟情于乡村乡土，你们有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决心，这就是相互匹配、合力干事业了。石丽华表示赞同，三人言犹未尽，石丽华挽留罗生吃过午饭再走。罗生看了看表说，我开车慢，还是早点走吧，这个点出发，天黑之前能到家。临上车时，罗生又说，我回北京后编写一本关于《论语》的注释书，尽量把内容写得通俗易懂些，先给乡亲们翻阅。石丽华和石有福正要送罗生上车，却见乔红梅提着一个金条篮子正从远处奔过来，后边跟着面皮白净的十字强。乔红梅边走边喊，
1: 等一下啊。
0: 石丽华赶紧奔过去，接过乔红梅手里的金条篮子，里面装着黄里透红的杏子。乔红梅说，
1: 教授要走了，咱们没什么稀罕东西送，我刚摘了这些杏子，让教授带着尝个鲜吧。
0: 石丽华提着篮子走到罗生车前说，
2: 罗叔，这是咱家杏树结的果子，个头小，可是酸甜可口，因为长得像羊屎蛋子，咱这里叫羊屎蛋子杏。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笑着说，
2: 真是形似羊屎蛋呢，名不好听，姓好吃，那我就拿着了。
0: 罗生打开后备箱，石丽华便把那篮子杏放了进去，转身对奔过来的石自强说，
2: 自强，这是你北京的爷爷。
0: 石自强嘴角一抿， 低声喊了声爷爷。罗生痛快地答应，探手拍了拍石子强的肩膀说，
2: 好，好啊，少年强则中国强。
0: 说着不禁又叹了口气，顿觉眼眶湿润了。石丽华看出了罗生的心情，便岔开话题说，
2: 子强，等你长大了，咱带着你去北京看天安门，去你罗爷爷家里看看。
0: 罗生跟着说，
2: 子强，要努力学习啊，我等你去北京上大学。
0: 几个人目送罗生驾车离去，石丽华怔怔地望着远处说，
2: 罗教授就是懂得咱老百姓的那种文化人，等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咱再请他来村里多住一阵子。
3: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五秒就有一名孩子死于饥饿。
4: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
5: 浪费从我做起。
6: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长路啊长路，希望终点是妈妈的饭菜，从骨骼到肌肉都是她亲手来灌溉。我说长路啊长路，希望终点是妈妈的饭菜，从骨骼到肌肉都是她亲手来灌溉。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从手搓到制造一家乡土企业的突围；我县举办外贸业务培训班；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市场监管局专场；强基固本提素质，学以致用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华村镇，一家扎根乡镇18年的企业，靠着积累的10万组手搓实测数据，把传统生产经验转化为核心数字资产，依托设备更新、政策加持，完成智能技改升级，在精密制造细分赛道实现提质突围。前不久，山东大山不锈钢接到一批订单，成品精度要求误差不超过0.02毫米，仅为1/4根头发丝粗细，超高精度让不少企业望而却步。面对这一技术难题，企业依托多年累计的生产数据，找到了突破路径。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
4: 我们积累了18年的技术数据，将这些数据挨个调出，对比了国外的一些参数，逐步排查对比，最终确定了自己的这个生产参数，攻克了0.02的技术难题。
3: 18年日积月累的实测数据，如今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数字资产。这些沉淀的工艺参数导入智能设备，传统制造就此装上了数字引擎，实现了厂区内的闭环生产。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
4: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自己改造生产设备，研发专用刀具及模具，摸索出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生产工艺标准。
3: 以数据赋能转型，以技改提质增效，如今这家乡土企业已累计斩获49项授权专利，年销售额突破2300万元，今年上半年订单量同比增长30%。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奎宇：
5: 我们公司的不锈钢精密研研产品精度现在能达到0.02毫米，

0: 这个也打破了多年这个技术垄断，并且实现了能代替进口产品，并且现在很多产品已经实现了出口。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直通四海贸营全球外贸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商务局联合济宁市海关、外汇局济宁市分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易运营山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共同举办，全县职业及相关产业链企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约40人参加培训。职业是我县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外贸进出口的重要增长点，针对部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通关流程不熟、外汇结算不懂、收汇风险不会防、卡外客户不好找等实际问题，县商务局主动靠前服务，把市级业务部门、政策性机构和专业服务平台请上门，推动汇企政策由企业找向政府送转变，帮助企业一次性补齐外贸业务短板。会上深入分析了当前外贸形势，系统宣讲稳外贸支持政策，并对企业规范经营、用足用好政策提出要求。授课环节，各授课专家结合典型案例，逐项讲解进出口报关流程、商品归类、监管要求和通关便利化政策，围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跨境收支结算、贸易信贷登记等内容讲解合规操作要点，重点介绍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海外买家风险识别和报损理赔流程，为企业收汇安全上保险。现场演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操作，就客户开发、询盘处理、订单跟进开展实操教学。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推介了适配职业外贸特点的结算、融资产品和汇企金融政策。现场答疑环节，专家逐一解答，现场支招，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课程紧扣职业出口实际，解开了长期困扰企业的业务疙瘩，打通了部门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此次培训构建起通关、收汇、风控、实操、融资一体化服务闭环，实现企业进一次门、听全链条课。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和部门协同，健全常态化政策推送、问题收集和跟踪帮扶机制，推动培训成果加快转化为企业出海实效，为全县外贸进出口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市场监管局专场，县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我县市场监管方面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工作，并回答记者相关提问。今年以来，县市场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县域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坚持服务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安全底线三位一体推进，全链条强化市场监管，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全领域培育品牌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深化质量知识产权赋能，助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坚持刚柔并济执法，守护民生底线。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紧扣县委、县人民政府工作部署，聚焦民生实事，聚力经济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精准帮扶，严守安全底线，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服务市场主体，保障民生福祉，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市场监管力量。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群众满意的基层骨干队伍，近日全林镇举办新一届村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全镇各村两委成员齐聚一堂，进行了为期2天的集中充电蓄能，以学促干、以训提能，为高质量开展村级工作筑牢了根基。培训紧贴农村工作实际与村干部需求，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课程设置系统全面，内容丰富详实。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党建、纪委、社保、综治、治安、安检及民意受理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进行专题授课，围绕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社保惠民政策解读、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 综治网格化管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以及矛盾纠纷调节技巧等核心板块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授课内容既有宏观政策理论的高度，又有具体业务操作的深度。通过剖析身边典型案例和互动交流，将工作难点与痛点讲深讲透，切实帮助新任干部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培训期间，两位扎根基层、工作优秀的村支部书记代表上台做了交流发言。他们结合本村发展实际，围绕如何抓班子带队伍、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如何用心用情倾听民众诉求、化解群众矛盾等话题，分享了实干经验与心得体会，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的使命担当，为在场的村两委成员提供了可学可鉴的实践范本，引发了强烈共鸣。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全林镇村两委干部的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进一步凝聚了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把学习成果迅速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群众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当好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和社会稳定的守护者，奋力开创全林镇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至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4: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 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7: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8: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7: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五秒就有一名孩子死于饥饿。
1: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1: 倘若这些粮食有四分之一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2: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3: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全球范围内辣椒的消费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从四川火锅到墨西哥辣酱，从韩国泡菜到印度咖喱，辣椒已成为跨越文化的饮食符号。与此同时，一个争议性话题引发广泛讨论：爱吃辣的人是否更显年轻？支持者认为，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能促进代谢，改善皮肤状态；反对者则警告，过度食辣可能导致肠胃损伤，炎症加剧。更令人困惑的是，部分研究显示辣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而另一些研究却指出其可能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种矛盾性让公众陷入两难，吃辣到底是抗衰利器还是健康杀手？科学解码，辣椒如何成为抗衰助手？一、辣椒素激活代谢的天然引擎。辣椒的核心活性成分辣椒素通过激活 TRPV2 受体，引发身体产生热反应，能够加速能量消耗，调节脂肪代谢，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二、抗氧化网络，对抗自由基的隐形盾牌。辣椒富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及多酚类物质，构成强大的抗氧化体系。三、抗炎与免疫调节，延缓内在衰老。辣椒素通过抑制 NFKB， 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潜在延缓认知衰退。四、情绪与压力管理，心理年轻的催化剂。吃辣时大脑会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形成痛并快乐的反馈循环，这种情绪调节作用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生活满意度，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间接影响外在的年轻状态。尽管辣椒具有抗衰潜力，但过度摄入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肠道受损等问题。科学食辣需遵循以下原则：控制频率每周3到5次为佳，超过此频率可能会增加以下风险，比如胃肠道刺激、痛觉敏感化。那我们在食用时也应该选择天然的辣椒，避免加工制品，搭配缓冲食物，减少刺激，个体化调整。这些人需谨慎，胃肠道疾病患者、痔疮和肛周疾病患者、服用特定药物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那如何最大化让辣椒产生抗衰效益呢？一、冷热交替使用法。食辣时可以搭配温牛奶或豆奶，饮后多使用蜂蜜水。二、低温烹饪，保留营养，蒸、炖、快炒比油炸更能保留维生素 C 和多酚。三、补充辅助营养素，维生素 B 族缓解食辣后的神经兴奋。辣椒的抗衰作用源于辣椒素的代谢激活、抗氧化抗炎效应及情绪调节能力，但需控制频率以避免健康风险。每周食辣3到5次，优先选择新鲜辣椒，搭配乳制品、淀粉类食物，减少刺激。胃肠道敏感者

需严格限制摄入量，抗衰是系统工程，吃辣需与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和压力管理相结合，才能实现由内到外的年轻状态。辣椒这一传承千年的天然药物，正以科学之名重新定义健康饮食。它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细胞年轻的密码。掌握适度与科学的平衡，让每一口辣都成为对抗时间的武器。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私奉献。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0: 那是一风一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9: 哦，爷你看，
10: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9: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
1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 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

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

0: 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

0: 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儿？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

0: 啊，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做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2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2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阿渊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0: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1: 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人收藏，一刻也不停的召唤，一直到安昌被流淌。我始终是坐在老师边上，天不怕地不怕，老师都讲，既非有高调的醉了嚣张。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

0: 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石丽华见罗生凝神观望，便说：“这座院子就是闲置的粮仓。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初政府选址在仙仙村里建粮仓，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子的地形，三面环山，地质低洼，僻静安全啊。备战备荒的年代，粮食是国民大计。”这四处是山，外敌不容易侵入，就算有飞机轰炸，也会被周围的山头阻挡。罗生点头说：“没错，出于安全考虑，就把粮仓建在隐秘的地方。”石丽华带着罗生走到院落前，绕着院子四周的粮仓转了一圈。五排石头房子，建造坚固，足有4000多平方米。缓步绕到粮仓铁门前，石丽华把两扇铁门推开一条缝，罗生侧身进了院子。院子有足球场一般大，整个院子是四合院的布局，东西南北全是石头建造的库房，房子中间也有一排，形成了一个约字形的院落。从院门口朝里看，房子错落有致，黑瓦石头墙，铁门木窗，水泥铺地，四周栽有20多棵街树，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意味。靠近大门口的那棵街树长势最旺盛，树冠已经探出了院墙。罗生边打量边叹息：“太好了，这么多大树，在十里八乡也稀罕啊！想当年这里也曾人来人往，车马欢腾，如今人去房空，也算一段历史记忆吧。”石丽华介绍说：“粮仓闲了很多年了，直到前几年有人租赁了粮仓，在里面养肉鸡，后来养鸡的人赔钱了，粮仓就又空闲下来。前几年城里大兴土木，建造各类档次的住宅小区，需要移植大树装点门面，于是就有人盯上了这里面的街树了。我给县粮食局说了这个情况，那些想偷树的人才没机会下手。”罗生打量着院子说：“这种院子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历史文化的属性啊，以后即便有利用规划，也要在保护中利用，让粮仓的历史文化属性得到拓展才好。”石丽华听着罗生这么说，虽然听不太懂，但也从罗生的语气里听出了赞叹和珍视。看来这粮仓有历史，是个好地方。两人正说着话，乔红梅打来了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请教授来家吃饭了。石丽华说：“我和教授这就回家。哎，你把我珍藏的那瓶孔府家酒拿出来。”罗生听着笑道：“外地朋友来山东，怎么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归来不喝酒，对不？”石丽华跟着笑：“这话没毛病，好客山东嘛。”正说着，忽听南边树林里哗啦作响，有个人影一晃，转眼就不见了。石丽华觉得那人背影像十二盲，想喊一声，只是张了张嘴巴就又合上了。乔红梅做了6道菜，三荤三素。第一道菜是水煮花生米，个头小，米结实饱满，榨油出油率很高。这个品种不如改良后的大粒花生米产量高，但是有嚼头，吃起来香，属于当地的笨花生，叫做小白沙。这是石丽华父亲当年引进村里的优质花生品种，小白沙花生拿来油炸就显得浪费了，最适合水煮。剥了花生皮，紫红色的花生衣包裹着花生米，先在水里放一些葱段、生姜片、些许花椒，再放一小撮食盐，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等花生衣泡胀了，扒开了就是白

0: 鼓溜溜的，现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腾了，再添食盐、葱段、生姜片，然后泼上一瓢凉水，用勺子焯出来沥干水，放在盆里，加老醋、食盐、味精，搅拌之后装入盘里，再把切成段的盐碎撒在花生米上。白的米，绿的叶，看着鲜亮水灵，吃着清香可口，加一筷子轻咬，清脆鲜香。做这道菜最关键的是火候，煮过了会软，煮清了就夹生。这第二道菜呀，是芥末拌白菜，把整颗白菜竖放在菜板上，拿刀从中间劈开，掏出白菜中间最细嫩的白菜心儿，切成手指宽，放在开水里，不过一分钟就把白菜焯出来，放在盆里加食盐、蒜末、姜末，然后把芥末粉用开水冲开了，搅拌成浆糊状，泼在白菜上搅拌。等闻这一股刺鼻的鲜香，再加上一调羹香油，少许老醋，继续搅拌，热气消失，夹一筷子吃，舌尖弥漫的辛辣顿时直冲五官七窍，眼泪跟着淌出来。这道菜呀，吃的就是刺激，调动眼鼻口舌的触觉，刺激食欲。第三道菜是糖醋菠菜，这菠菜是乔红梅早春时在院子里种下的，手掌大小的菠菜支棱着叶片，肥厚鲜嫩，凉拌或清炒都好吃。糖醋菠菜的做法是，先把菠菜外围的叶片摘除了，挑出里边的绿中泛黄的嫩叶片，连着红根的根茎放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铁锅烧热了，添几勺花生油放进锅里，等油热冒出热泡吱吱作响时，把沥干的菠菜倒入锅里快速翻炒，待叶片卷曲，加入白糖、老醋，再翻炒几下，撒上一把生芝麻，快速出锅盛盘。这道菜吃的是鲜味儿，热油加糖裹在叶片上，芝麻的爆香溢满口腔。这第四道菜是油炸小河鱼，本地河水里的野生鱼，喜爱吃水草和泥虫，手指头一般细长，通体白鳞，亮如白蜡，全身就一根刺骨，从鱼头到鱼尾，这根椎骨鱼刺刺生出两排细小刺儿，排列有序如木梳，当地称为小白蜡鱼。这种鱼开膛简单，拿刀片在鱼肚下划开一道小口，伸进手指撬动，鱼肠就被掏了出来。把鱼放在盆里，加食盐、料酒、花椒粉和少许面粉涂抹在小鱼身上，将油锅烧热，把小鱼倒入锅中，瞬间听得吱吱作响，鲜香弥散。等小鱼炸至金黄色，头尾弯曲，沥干热油装盘，捏一条细嚼，酥脆鲜香，连鱼刺都炸成焦酥，咂巴几下嘴巴，回味无穷。这第五道菜呀，是清汤猪肉丸子，加地瓜淀粉掺和绿豆粉团成的滑丸子一起煮汤。猪肉丸子是用五花肉做成，拿刀切碎细剁，扯丝切连时，加上葱末姜末搅拌，团成半个核桃大小，入锅加水慢煮，待冒出肉香，水泛白沫，再加入地瓜淀粉和绿豆粉做成的滑丸子，热水沸腾时捞出倒入海碗，加香油、老醋、胡椒、盐碎，连汤带肉丸细嚼，滋味热辣鲜美。第六道菜是主菜，蘑菇炖笨公鸡，这是桌上的大菜。这笨字啊，不是指丑或拙，是指本土生养的食物。笨鸡至少需要生长三年才舍得吃，这笨鸡不喂饲料，散养在庭院田野里，饿了吃地里的虫子、树上的果实、秋收落下的粮食，渴了喝山泉水，困了睡在树杈上，可谓得天地滋润。在当地人心中，来了贵客才舍得上如此大菜。三年之后的笨鸡，鸡冠鲜红如血，鸣叫高昂，肉质结实，鸡爪如钩。本地人总是以鸡腿下端突出的尖锥形的骨头多少来判断年龄长短。 因为这块骨头长在鸡爪上方，本地人将这块骨头称为蹬子，如只有一块蹬子，便认定这只鸡是一年的鸡龄。以此类推，鸡爪上方生长着三四个蹬子的公鸡，肉质便会结实有嚼劲儿。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乔红梅宰杀了家里一直养了三年的笨公鸡，割脖放血，用热水浸泡拔毛，开膛8度清洗干净，把鸡剁成块，放入葱姜浸入滋味，待油锅烧热，放入鸡块翻炒，待炒至鸡块金黄色，添加热水，大把的葱姜蒜椒，大火炖半个小时，再放入食盐等料，慢火再炖半个小时，等鸡汤煮成黄油色，鸡肉快要脱离骨头时，盛入大盘中，热腾腾的冒气儿，鸡肉颤颤巍巍，肉香扑面撩心，夹块入口，鲜香酥嫩，满口爆香。这笨公鸡的滋味与猪肉比较，更是细腻鲜美，清爽可口。这六道菜摆在饭桌上，颜色清爽，香气扑鼻，罗生惊喜赞叹。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这地方的菜果真精致有色。石丽华搓着手说，粗糙饭菜罗叔不嫌弃就好。罗生对石丽华说，这一桌子菜要比咱们中午在泥山吃的那些更有滋味。话音未落，石有福提着两瓶酒从门外奔进来，躬身笑笑说，
2: 那是肯定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就地取材，新鲜着呢。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窗外暗淡的天色，转头问乔红梅，你家自强该有10岁了吧，怎么不见他在家？乔红梅点头说，
3: 难得罗叔还记得这么清楚，自强虚岁11岁了，刚才放学去了邻近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呢。
0: 罗生笑说，那让自强回家一起吃饭啊，我也看看这孩子长什么模样。石丽华接话道，
4: 自强这孩子面皮薄，没见过世面，咱们先吃便是，等会儿我让红梅去喊他回来。
0: 罗生便没再坚持，只是盯着满桌的菜盘说，
4: 很多年没在乡村吃饭了，今天可算找着感觉了。
0: 乔红梅抿嘴微笑，石丽华摸起酒瓶倒酒，对罗生道：“
4: 罗叔身为京城教授，今日屈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乃乡野鄙夫，恳请您耳提面命，不吝教诲。”
0: 石有福笑说：“
2: 哎呦，咱们在教授面前就别转词儿了，还是说大白话吧。”
0: 石丽华嘿嘿笑着说：“
4: 俺想欢迎大教授。”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词儿。
0: 罗生会意笑笑说，
4: 吃饭之前咱们聊聊明天给乡亲们讲课的事儿。
0: 石有福说，
2: 教授在乡村给老百姓讲课怕是第一次吧，咱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人多嘴杂，那就让教授见笑了。
0: 罗生说，
4: 老百姓听课不能要求他们像学生在教室里那样懂规矩守纪律，只要他们能来听就好，我和他们聊家常。
0: 石丽华说，
2: 我就怕他们蹲在家里打扑克扯闲篇不愿来听课。
0: 石有福说，
2: 没错，老百姓平时只知道侍弄庄稼牲口，哪有上课学习的自觉性，我想个办法把他们喊来。
0: 石丽华问，
2: 你有什么办法确保明天村民们去听课？
0: 石有福嘿嘿发笑，

0: 乡亲们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你还摸不清他们的性子吗？咱们可以给大家伙儿发一些生活用品，比如洗衣粉啊、毛巾啊什么的，只要去听课的人每人一份儿啊。石丽华笑道：“哎，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有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石有福说：“这办法对老百姓有效，只是咱们啊，要是用村委会的公款，怕是不好下账啊。”石丽华手头也不宽裕，但他想改村风心切，就说：“这钱我出了，你尽管去买吧。”罗生跟着说：“我也出200块钱，好事办好，也算我对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吧。”石有福又问：“那明天打算让教授在哪儿讲课啊？咱村委会的会议室最多能坐20个人。”不待石丽华回答，罗生说：“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仓，里面的房子宽敞，可以在那里讲课。”石有福点头说：“哎，这个主意好，乡亲们听课用不着做笔记，带着板凳去听课就行了。”石丽华说：“村里条件差，委屈教授了。古人讲课随遇而安，田间地头、大树底下都可以讲学步道。”罗生倒是很随性。正说着，乔红梅把一盆热汤端上了桌，盆里的汤热气袅袅，蛋花漂浮，酸辣浓香扑鼻。石丽华先给罗生舀了一碗汤，说：“罗叔，您尝尝这碗老味肠汤，里边有鸡蛋、大肠、豆腐皮儿，再加上盐碎和胡椒，用咱们当地的地瓜淀粉勾芡，味道鲜美，在其他地方你喝不着这个味道。”罗生闻了闻说：“嗯，这味道的确特别，我尝尝。”说着喝了一口，咂巴着嘴巴说：“嗯，这汤浓香而不腻，酸辣而不刺激，入口滋味饱满，下肚温热滑爽，实在是好啊。”石丽华跟着舀汤喝了，笑着说：“菜好吃，关键是要水土好。咱村靠着四河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所以咱村里啊，从老辈儿就给孔府种菜。”他讲起村里老辈的故事，就滔滔不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爱你的人。
1: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手。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

0: 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2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

0: 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5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 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 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事

0: 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

0: 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

0: 年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

0: 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

0: 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0: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2: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3: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

0: 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十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柳镇小小水质闯出新天地，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赵鑫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县举办全员泗水优品选品会；张瑞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眼下杨柳镇大岩庙村水质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季，一池池长势喜人的水质让乡村特色养殖产业焕发勃勃生机。大岩庙村水质养殖基地共建有标准化养殖水池100余个，今年5月份基地集中投放10万条优质水质幼苗，历经4个多月科学化精细化的专业管护，目前已全面进入收获阶段。杨柳镇大岩庙村水质养殖基地负责人王忠孝：
4: 考察的经验挺不错，看着就25年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项目上了，党委政府呢很支持这个事儿，上了我这边呢属于是和村的入股的一个这么一个模式做的，就是村的入股，什么事儿不管经营，每年定期分红，就这么模式做的，效果也很好。前期呢建的不多，建了30个池子，得说是第一年才开始招着人员，今年呢我上了80个池子吧，110左右。
3: 今年预计新鲜水质总产量可达3000多斤，产量喜人，可加工生产优质干水质300多斤。当前中药材水质市场行情平稳向好，收购价格可观，经济效益显著。杨柳镇大岩庙村水质养殖基地

0: 人王忠孝。
1: 他现在这个我这边每年的产量在2000斤左右，两千斤左右，经济价值呢也就在20万左右，以后呢还想着这个伺候去持续的在加大投入，然后再扩大点这个多弄点池子，多上点苗子，到时候集体经济呢也能跟得上去。
0: 下一步，杨柳镇大爷庙村将持续深耕水质特色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扩大养殖规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县委书记赵鑫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教体局及属地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在浙沟小学，赵鑫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教学开展、师资力量配备等情况，关切询问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继续鼓足干劲，奋勇争先，推动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赵鑫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厚植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补齐教育各项短板，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持续弘扬尊师重教良好风尚，不断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消息，9月10号，我县组织举办全员泗水优品选品会，集中展示我县各类优质特色产品，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度洽谈搭建优质平台。市商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宋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县委常委、副县长布兴华主持。张瑞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和健康食品产业现状。他表示，今天参加对接活动的商超企业与泗水食品企业的合作，必将带动泗水健康食品产业取得更大发展。泗水县将建立专人对接服务机制，扎实做好意向订单梳理、签约落地跟进、长期供货协作机制搭建等全流程服务，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最高效的行动，全力做好采购合作各项保障工作。期盼各大商超与泗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让泗水优品成为商超货架上的亮丽名片，让泗水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宋恩全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全市正深入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大力推进商贸提质等攻坚行动，着力打通产供销各环节。举办此次产销对接活动，是落实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激活县域消费活力的务实举措，希望生产提供有力支撑。选品会上，共同观看了泗水食品产业宣传片，商超代表、泗水企业代表分别做了发言，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本次选品会采取实地观摩、集中选品、洽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盼盼食品、弘益食品、无穷食品、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重点企业，走进生产车间，直观产业规模，亲身品鉴优品。选品会现场精选了我县加工食品及饮品、农特生鲜及水产品、文创产品及特色美食三大品类参展，集中展示了我县各类优质特色产品，推动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助力全市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各县市区商务部门有关同志、各镇街道、

0: 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商超采购商、行业代理商、经销商等选品企业负责人、我县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第42个教师节的节日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副县长邵英哥、县职有关部门、学校主要负责人参加活动。在泗水1中、泗水2中，张瑞通过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师资力量及新学期开学等情况，亲切询问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张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激发教师从教热情，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设备，提升硬件水平，改善学生生活条件，为学生营造安心读书的环境。同时，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者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海娇，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都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4: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

0: 紧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侵袭，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

0: 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十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如果问秋天是什么颜色，你可能会说红色、绿色、蓝色、金黄色，但我觉得粉色也不错。

0: 粉黛乱子草是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花期在9到11月，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般的壮观景色，观赏效果极佳。以草为名，比花更美，暖暖的粉色花海，空气都凝漫着浪漫的气息。半身高的粉黛乱子草萦绕身侧，仿佛畅游在粉色云海，置身其中让我不禁想到诗人顾城的诗句：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秋风染尽陌上花，粉黛丛中乱子草，不问花开有几许，只愿浅笑亦安然。粉黛乱子草的花语是最美好的等待，等到晴空万里不负花期，等到万事可期，愿你我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4: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唐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要的磨鸡头。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

0: 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他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 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露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 太太不让。
1: 太太。

0: 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云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她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

0: 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她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货物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嗯，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这来吧，请坐，欢迎诉说。这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吗？鸡汤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

0: 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 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啊、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0: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

0: 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 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 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

0: 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 1.5 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 伤亡。收到事故消息后，领舞周乃祥第一时间提出要求，安排救援工作，并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在火灾事故现场，领舞周乃祥听取事故过程、救援处置、事故原因调查进展等情况汇报，并看望受伤人员，指出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十分深刻，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细化完善救治方案，保障伤员生命健康安全，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工作，严防次生事故，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更好发挥上合示范区开放平台作用，持续

0: 继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产业合作，努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审议了山东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紧密衔接国家有关规划，明确主攻方向，不断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强海洋领域战略科技力量，着力建设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深化海洋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强省。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安排扎实抓好应急处置，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聚焦船舶修造、港口作业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等，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化矿山、化工、交通、燃气、建筑施工、文旅、海上等各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强化对外包以及动火等特殊作业的安全管理。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东台消息，9月9号至10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调研组到我省济南市调研，并出席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有关活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致辞并参加有关活动。英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服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李伟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全省政法机关、检察机关有关工作，表示将加力推进新时代全省检察工作，着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刑罚执行公平正义。
1: 山东台消息，全省公共机构碳达峰工作推进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如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要求突出重点精准施策，狠抓用电和采暖两大耗能环节，紧盯机关、学校、医院三个重点板块，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0: 山东台消息，9月7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山东省全国人大代表赴菏泽、济宁，围绕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开展重点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我省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何新、徐辉、许安彪、赵宝林等43人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陪同调研。调研组来到尧舜牡丹产业园、鲲鹏新村、龙湾湖示范片区、鲁园村、益乐田园等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座谈会上，郑建邦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农文旅资源整合利用，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

0: 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徐海荣指出，要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农业法、新出台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扎实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举行第73次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至23号在济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档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监督法办法草案的议案、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山东不断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位于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其中的样板项目。请听报道。
2: 北京生物信息智算中心是一家从事生物样本库建设的企业，在全国布局分中心的进程中，他们选择入驻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承接国家疾控中心和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项目。北京生物样本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志军：
3: 在咱们国家范围之内是不允许进行样本交易的，但是基于这个实体的生物样本取得的这些信息脱敏之后形成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可以对于生物药品的研发的过程当中靶点的预测、发现、寻找和验证提供支持。
2: 这样的转换最需要的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撑。近年来，山东启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市建设区域算力中心。占地200亩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山东重点规划的三大省级区域分中心之一，今年4月一期正式投用。
4: 作为山东第一、全国前10的超大规模推理算力中心，鲁北大数据中心的整体规划算力达到了510匹，什么概念？全部满负荷跑起来，等效于25万多台高性能电脑同时在运算。也就是说，你眨一下眼睛的功夫，这里已经完成了超过500千万亿次的计算。
2: 德州市临城区数字赋能促进中心大数据中心保障股股长李直：
5: 之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建设算力中心，一方面呢，是按照省里德州、枣庄、烟台三大节点的布局，可以辐射周边7个城市的算力需求；另一方面呢，这里能够承接京津冀算力外溢与数据产业的转移。目前我们在全省已率先通过国家首批算力基础设施审核。
2: 这个算力中心总投资70亿元，作为重资产长线项目，它的建设回报周期长，企业自筹资金压力突出，为此政府部门提供了大力支持。德州市临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甲东：
6: 目前已争取到农发行政策资本金4亿元，政府专项债约4亿元，同时呢，积极对接政策性金融工具、省预算的资金等渠道，将政策红利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2: 除了资金，电力供应是大数据中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行业里有一句话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就拿这里来说，强大的算力背后，一年光用电就烧掉9700万度，相当于4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总量。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
2: 山东天衢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松：
7: 那么为了节约用电，我们推广使用先进节能装备，比如说采用浸没式液冷等前沿技术，将 PUE 值降至 1.1， 节能效果超70%。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尝试利用周边的光伏、风电等绿电资源。
2: 绿电好，但绿电脾气不好。一开始，对于是否使用，企业也有不小的顾虑。刘松：
7: 算力业务呢，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如果意外出现断电，造成的数据损失，我们的赔付是要按秒计算的。风电、光伏呢，看天吃饭。发电存在波动性，直接使用会给算力中心的业务带来用电隐患，这也是行业的普遍痛点。
2: 为解决这个问题，山东又为这里批复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德州市临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甲东：
6: 这就像一个智能管家，通过先进的数字化平台，将周边的

0: 风电、储能和大数据中心紧密联动起来。当风电充足的时候，优先用绿电，并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无风的时候，储能电站和电网调剂的作用就能及时补上，实现削峰填谷，保障数据中心用上稳定绿色的电力。
1: 根据规划，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算力与电力牵手，成本降下来，企业自然也纷至沓来。山东天渠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志：
2: 目前园区已经有浪潮集团、中电云、多晶科技等10多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入驻，我们也将充分发挥算电协同的独特优势，着力打造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先导区和100亿级数字产业集群。
1: 目前山东已建成各类数据中心144个，总算力规模从5年前的不足2 EFLOPS 到现在已超过28.7 EFLOPS， 其中智能算力占比提升至65%，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边缘算力均覆盖全省16市，为千行百业提供强大算力支撑。
3: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通报，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17号在临沂市开幕。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5: 发布会上，省残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邹斌芳介绍，本届赛事创新实现残运会与特奥会合并举办，是我省首次纳入智力残疾人特奥赛事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补齐了省级赛事智力残疾人参赛空白。本届赛事项目设置、参赛规模均创历届之最，残运会面向肢体、视力、听力三类残疾人，设置轮椅篮球、田径等16个竞技项目和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3个大众项目。特奥会面向智力残疾人，设置滚球、乒乓球2个项目。省残特奥会赛事总计21个大项、924个小项，预计产生金牌约1100枚。全省17个代表团、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约1400人，较上届新增6个特色赛事项目，参赛覆盖面、赛事专业性大幅提升。
6: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节约、资源共享的办赛原则，依托省运会、残特奥会同城办赛优势，统筹共用场地设施、竞赛器械、裁判力量，最大限度节约办赛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能。5月17日全国注册日前，已完成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和特奥滚球、乒乓球等赛事。7月起，竞技项目陆续开赛。9月开闭幕式期间，集中开展田径、游泳、乒乓球、龙人篮球4个大项目的赛事。目前竞赛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5: 本届运动会共有2028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是历届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平均年龄26.4岁，20岁以下青年运动员占比达33.54%，平均年龄最低，青年选手占比最高，充分体现了我省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队伍的活力与潜力。
7: 金秋时节，我省多地抢抓消费契机，农旅、商贸、文旅多点发力，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8: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聊城市各地水果相继迎来了成熟采摘季。乡村采摘游打破了传统果蔬线下售卖的单一模式，把田间地头变成休闲景点，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让特色种植产业焕发新生机。持平许桥村从种梨卖梨到卖风景卖体验，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德州市平原县花园村以果树种植为支点，盘活乡村土地、生态、文旅资源，打通种植、采摘、销售、观光全链条。德州市平原县王打卦镇工作人员李兴杰：
9: 将立足我们传统果树种植的产业优势，持续做优林果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升果品品质，同步发展线上直播电商，拓宽果品网络销售渠道，大力发展采摘农旅，把老果园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增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潍坊青州市抢抓文化消费新机遇，深耕数字体验与文创赛道，以科技赋能文博，以创意激活市场。青州博物馆依托馆藏资源，深度提炼本土 IP， 推出400余款文创好物，持续引爆文旅市场。游客董瑞林：
3: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来青州博物馆看一看。青州博物馆这个文创店礼品很精美，对这些盖章的和那些冰箱贴子感兴趣。
4: 第18届孙子文化旅游节昨天在东营广饶盛大开幕，一系列接地气、

0: 活泰非遗课堂，广饶县文化和旅游事业中心主任杨同丽。
1: 雕刻、剪纸、编织等手工制作展区都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我们希望借助这次文化节这个平台，把本土的非遗技艺和一些特色文化搬到群众眼前。
0: 在文创雅集展销区，书签、冰箱贴、冰学京剧卡牌，精巧的小物件把兵法智慧融入日常，真正实现把孙子文化带回家。枣庄游客朱青：
2: 孙子文化的一些那个京剧呀，都刻到了抱枕上呀，还有书签上啊，还有这个小包包，我一口气买了五六件，感觉特别的好玩，特别有意思。
0: 本届旅游节自9月11号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期间山东省第八届旅剧艺术展演、广饶金秋音乐会、金秋歌舞季等活动还将轮番举行，掀起秋日文旅热潮。广饶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青：
3: 我们也将持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地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让孙子文化不再只属于研究者，也属于我们万千大众。
4: 请听简讯。全国森林草原防火能力建设工作现场会昨天在淄博召开，部署秋冬季防火工作。山东将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城镇周边、输电线路、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火情自动识别、精准定位、快速预警，提升早期处置能力。
5: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2026国际农业康养学术大会昨天在济南举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20个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园艺疗法、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等议题深入研讨中国哈萨克斯坦盐碱地特色植物，与生态修复联合实验室等3个平台现场揭牌。
4: 山东广播电视台李月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海记》第三期将于今晚19:05在电视齐鲁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奔赴淄博，踏古步，观窑火，听香戏，品家宴，与行走之间解锁扎根齐鲁烟火的李月密码。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2号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和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0到29度，德州多云，15到29度，聊城多云，18到29度，泰安多云，18到28度，菏泽多云转阴，19到27度，枣庄小雨转阴，19到27度，济宁阴，20到28度，临沂小雨转阴，18到25度，日照阴，21到25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27度，淄博多云，17到30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
4: 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9: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

0: 果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饮用水冒充地下水，采样全程摆拍，数据全靠编造。央视财经调查报道，山西一家环境检测机构承接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监测任务，7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的地下水，最终却交出了一份全部合格的虚假报告。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监测井太深，绳索不够长，就以打卡拍照蒙混过关；没有地下水样，就从村民家中取饮用水滥竽充数。这哪是环保监测，更像是明目张胆的摆拍秀。这样的监测造假不仅公然践踏法律规定，更在无形中纵容环境污染，伤害群众生命健康。一纸虚假的合格报告，折射的是责任链条的层层失守。采样环节全靠眼，后续的实验分析报告出具，即便再规范，也只是建立在虚假样本之上的无效劳动。换句话说，源头数据造假不只是一个环节的违规，而会拧歪整个治理链条的方向盘。因此，这个事件提出了治理数据造假的新课题，谁来守护源头数据的真实呢？过去常见的数据造假往往是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上动手脚，充其量是包装美化，只要有源头数据在，就有人能戳穿。可是从源头开始的造假，则让最初的数据脱离现实，比数据包装更恶劣，也更具破坏性。源头数据采集检测不是不能交给社会上的检测机构，借助专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这也没错，但是任务可以外包，责任却不能转移。对源头数据采集需要建立复核、抽查、溯源、奖惩的机制，不能他写什么你就信什么，更不能拿过来就用。对把采样是否到点、样品轨迹是否完整等信息要认真的核实。很多时候，造假的人，他的胆子就是有人闭眼睛给惯出来的。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纠治数据造假的力度在持续加码。假数据，撑不起真安全，摆拍表演终究会被戳穿。福建莆田被称为是中国邪都，单日416.5毫米的降水带来了一场洪水，损毁了部分莆田鞋店，留下了一地狼藉，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据媒体报道，9月6号，福建莆田的洪水退去以后，不少人进入鞋店哄抢污泥中的鞋子，随后赶来的店主大声斥责并制止店内的捡鞋人。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流量也很大，有人称自家鞋子仓库被淹，直播卖货。然而据莆田市鞋业协会介绍，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所谓批量低价甩卖泡水鞋，多半是自媒体拼凑的悲情剧本，真正受灾的企业在忙着铲泥消杀抢修呢，没空清仓。不管是在受灾鞋店里公然捡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借灾情大肆引流，种种荒诞令人齿冷。面对灾难，应该守望相助，而不是浑水摸鱼。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流量可以制造热点，但是不能消费别人的苦难。必须明确，受灾商户的鞋子哪怕泡在了泥水之中，所有权那还是商户的，绝对不是可以随意捡走的无主之物。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了对他人财产的侵占，涉嫌违法。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顺走鞋子的人，无论出于何种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疤上撒盐，行为之恶劣和趁火打劫没什么两样。 抢鞋子的趁火打劫，一些无良无德的自媒体账号却发现了机会，他们盗用视频，打着清仓莆田泡水鞋的旗号，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搞营销。泡过水的鞋子，即便是没开帮没掉底儿，那也不能买来穿。把这些隐患的鞋子推向市场，是对消费者健康的不负责，拿天灾当悲情牌来引流，更是对社会善意的无情透支。这种行为不仅涉嫌虚假宣传，更是对受灾商户和中国鞋都声誉的第二次伤害。线下在实体店捡漏，线上蹭流量卖泡水鞋，这两件事的本质都是一种把个人私利建立在他人苦难之上的冷漠与贪婪。这种恶劣行为不仅违法失德，更会扰乱灾后市场秩序，必须严厉打击。警方和网络监管部门还有平台都该出手了。近日，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的父母发讣告说，女儿已于8月17日离世。莹莹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说，自己反复吃钾流失住院了，血钾浓度最低才 2.3。 在这条视频中，她还提到身体出现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逝者已矣，令人唏嘘，但是24岁年轻生命的去世却揭示出吃播行业背后残酷的现实。不少博主通过催吐等严重损害身体的方式维护大胃王的人设，博取流量。事实上，一些吃播成了吃人的流量赛道。有医生这样解释，吃播圈里常用催吐导泻的极端手段，不少吃播博主在镜头前拼命吃，镜头外拼命吐，或者吃泻药把食物快速的排出去，这导致人体排出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血钾就像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最终危及生命。一边是科学的提醒，可是另一边呢，却是吃播的疯狂。为了维持大胃王的人设和直播的效果，部分吃播博主陷入了疯狂进食、自我摧残的恶性循环。据莹莹生前的自述，她单场直播要吃下60-70个皮蛋，日常直播也经常出现大盆虾、几个大肘子、整盆鸡爪等超大量的餐食，这完全超出了一个女性的健康饮食量。有的吃播博主在2小时之内吃下的食物毛重竟然达到40-50斤，包括小龙虾、三文鱼等20多种食材。有网红就曾经创下一顿吃下120个锅贴、16包泡面的直播记录，体重一度飙升到380斤，肥胖带来一身病痛。还有的则是鱼目混珠搞假吃假喝，号称一顿喝8斤酒，严重的误导他人。什么后果呢？在这位24岁女博主出事之前，悲剧早就发生了。29岁吃播博主泡泡龙体重高达320斤，因为心衰离世。文卫哥身患尿毒症，长期需要透析治疗，还不顾重病坚持高强度吃播，最终去世。喝酒博主3000哥直播 PK 连麦，一下子喝了4瓶白酒，直播结束以后直接去世。这已经不是吃播在赚流量了，这是

0: 流量在吃人呢。它不仅透支个体生命健康，也在挑战勤俭节约的公序良俗，还极易误导青少年模仿，传播扭曲的价值观，甚至让吃播博主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啊，面对一再闹出人命、严重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宣扬错误价值观的畸形吃播赛道，该下决心叫停了，该果断踩下刹车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说，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

0: 样的影响？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
3: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3: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4: 工作中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那么如何低成本地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
7: 这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 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

0: 几词。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他还称，一旦拥有核武器，伊朗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进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3: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至 1.007 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 5.07 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